0: 看希望还是开。
1: 对。
0: 这是个来访人，备受些创意性音乐，之前在空。Yes, 不发。
1: 秒算。
0: 四十二卡没收到。
1: 八十万帅的中，二十三百位。